的温度气温哪里的是哪里妈妈哪里你能是无心无心温度是哪个一诺哪在不理是为那个哪里这边的代表能摸的给我因为不问你我你我我我妈妈的怎么提给的摸不给诺아니가니니가니니니장시원일마시게나게이노담나부깃나나이나치다